0: 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
2: 转账。听说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如何投诉呢？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修等等？有关于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福州山海会风景，乡野起欢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近年来，福州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不断机动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澎湃动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数实融合的主战场。以质改数转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正在重塑福州制造业基因。走进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区的福州福强精密有限公司，没有以往机器轰鸣的嘈杂声，入口处的智慧大屏上，材料准交、物料齐套、计划达成等关键指标实时跳动。这些数据依托新建的产品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了生产管理的透明化与高效化，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5%，整体运营效率更是大幅提升20%，纺织产业也在数字加持下跑出加速度。在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几年也大力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总监阮玉瑜：
1: 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对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

0: 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1: 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既要聚焦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激活存量发展动能，也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走进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无人化医学实验平台上，机器人正精准完成试剂分装，戴上 VR 头盔，握上手柄，就能在阿尔茨海默症辅助训练设备上进行定制化场景训练。在智能程序的赋能下，普通的机械臂不仅成为上肢康复训练的帮手，还能精准记录康复数据。企业落地福州两年多以来，在医疗机器人研发、产业生态搭建、检测认证服务等领域实现快速突破，正用上海技术加福州土壤的协同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信心。上研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张玉杰：
2: 咱们后面的这个机器人意识康复训练机器人，然后其实是搭载咱们的 VR 眼镜，然后达到20多种场景对现实场景的模拟，健忘类的人群，比如说咱们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人群，来对它进行一个意识的一个干预。
1: 上研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孝宇：
3: 未来我们打算为本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功能升级，包括检测实验室改造，以及标准制定，还有像一些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打算向智能制造业转化的这些企业，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赋能。
1: 因数字而变，因数字而兴。十四五期间，福州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和上云用数复制行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市累计培育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物联网等信息化领域试点示范项目80个，打造13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服务企业达4万家。福州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从4646亿元提升至超过8700亿元，带动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1000亿级台阶，2025年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明年3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记者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0栋楼的施工防护网已逐步拆除，工人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有序开展外墙抹灰和砌体工程，各施工班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4: 项目已经在今年6月底完成了全部楼栋的封顶，然后当前呢正进行外架拆除，预计12月底完成全部的外立面和景观施工，2027年的3月底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备案。
1: 据了解，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占地54.75亩。规划7栋产业小独栋、2栋回购大厂房、1栋长租公寓及配套楼，其中长租公寓可提供663套房源。园区聚焦科创企业高端研发，总部独栋核心需求，打造生态化、高标化专属产业空间，一站式满足企业生产研发等全场景需求。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4: 作为区域标杆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建成后，将与周边优质项目形成联动效益，在福星经济开发区构建起龙头引领、集群共进的优质产业生态，助力静安区加速形成百亿光电产业集群。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兰花草草，她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丈夫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奶奶去世时留下了两套房子，没有遗嘱，想把房产办成他儿子的名字，由他儿子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们办理继承公证，请问要如何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2: 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有第四代来继承了，
3: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2: 对，三辈之间的审完的顺序，我现在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人。
1: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

0: 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金秋时节，山海同庆，五谷丰登，荣政大帝铺展万千丰收图景，各地抢抓生产旺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在秋日里奏响了热闹的丰收欢歌。金秋时节，海鲜正肥美，罗源深水网箱养殖的大黄鱼迎来集中丰收季。在建江镇井水码头，记者看到与普通码头灯火通明的作业场景不同，这里的渔获上岸全程在弱光环境下进行，渔民在特制的红光灯下作业，微弱红光中，体态修长、色泽鲜亮的深水大黄鱼被快速分拣装桶，经码头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体表的金色腺体遇强光白光极易分解褪色，影响品相，因此当地采用夜间捕捞加红光作业的护色模式，最大程度保护鱼体通体金黄的天然色泽。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1: 上的时候这个鱼就特别的黄嘛，它黄鱼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嘛，而且从这个刚才的那个码头到我们的这个分拣车间才10分钟的路程，这个鲜度大家都看得到。
0: 鱼货抵达车间后，工作人员并迅速开展精细分拣、打冰保鲜、密封打包等工作，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罗源深水大黄鱼实现捕捞、加工、发货无缝衔接，日均出货量可达40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1: 这个鱼现在就是发到这个全国的这个流通市场，从晚上7-8点打包，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到全国性的这个批发市场，一天的量大概在40吨左右。
0: 在连江，沿海村民利用塑胶鱼排深海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也喜获丰收，畅销国庆节日市场。赤点石斑鱼俗称桂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闽菜中的传统名菜，尤其适合清蒸，常被摆上宴席。据连江县海洋渔业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当地养殖珍珠斑、云龙斑、赤点石斑等各类石斑鱼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赤点石斑鱼100多吨。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村民刘德银：
2: 我的苗子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头1斤收过来的，养的是喂虾米的，养出来就是给那个天然都是差不多。
0: 金色稻浪随风翻滚，田间地头鸡声轰鸣。在永泰盖阳乡，5000亩高山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盖阳乡平均海拔740米，全乡现有栽种农田约6000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5000亩。从高空俯瞰，稻田依托紧密关林溪带带状排布，形成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的连片耕作区，主要种植广优151、名医优真战、中浙优8号等高山优质稻品种，全乡稻米年产量可达1500吨，年产值约1000万元。永泰县盖阳乡盖阳村党支部书记郑新江：
3: 我们采用合作社加农民加株连大户的模式，稳定水稻种植规模，涵盖谷米、糊米、黑米等特色品种。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机械化生产，完善农事配套服务，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与附加值。
0: 此外，为破解山区秋粮晾晒、

0: 存储难等痛点。盖阳乡今年投用标准化农事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福建省标准化粮食烘干试点，也是福州市配备平床式粮食烘干机的农事服务场所之一。中心单日可烘干稻谷100吨，同步配套建成碾米、精包装等一体化生产线，构建起育秧、种植、烘干、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闭环。长期以来，罗源县西北片区部分村镇受地理条件制约，存在水源不稳定、输配水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5月，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开工建设，为让群众早日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施工方合理安排工期，上足人力机械，确保关键节点不断档。记者在项目多个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输水管网铺设、村内设施改造等各标段工程同步推进。据介绍，罗源城区杨伟水厂此前因为水源长期短缺，常年停产，区域供水能力受限。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将从鳌江引水工程接入富裕源水，为杨伟水厂补充稳定水源，同时盘活城区水厂每日0.98万吨的富裕产能，并将西洋乡、飞竹镇、霍口畲族乡共16个村落纳入城区统一供水体系。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1: 管网铺设、村里支管铺设改造分段实施，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我们统筹推进好施工安全、质量管控，尽量降低施工对群众产生的生活影响，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0: 据了解，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总建安投资6430.32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新建4.696公里输水管、37.623公里配水干管，配套建设3座一体化增压泵站，新建及改建多座原水调节池、高位水池与清水池，同时铺设140多公里村级配水支管，以及为16个村居新装4612个入户智能水表。工程将采用分级供水与历旧改造相结合的方式，优先利用存量水利设施，针对性替换老旧管网，升级入户设施，从源头破解管网漏损、水质不稳、运维困难等问题，实现县域水资源科学均衡调配。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1: 项目建成以后，将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让群众从有水喝变成喝好水，同时也为当地农业生产、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0: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莎的诉求。巴莎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占99%。父母死亡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会不会有税费呢？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2: 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四，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文

0: 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
9: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应该如何投诉？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应该怎么翻新翻建等等？有关房子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是真的吗？
4: 女职工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够退休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3: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官微上的留言。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核算工龄，拿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至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作出回复。
14: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 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

0: 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啊，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的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洋洋的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下，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的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里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呢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嗯，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里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静安共享司机之家启用，可免费歇脚、热饭、洗澡。位于静安区福飞北路255号劲丰客运站内的静安共享汽车之家日前启用，可为司机朋友们免费歇脚、热饭、洗澡，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及其他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开放。
2: 该场地呢，总建筑面积是100多平方米，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域，日常所需一站式的覆盖。其中啊，多功能休息区有休闲躺椅可以随时使用，便民服务区呢，提供的是冷热饮水，还有微波炉、冰箱、充电端口、急救药箱、淋浴、食堂等服务。工会议事区欢迎职工前来座谈，有问题随时进行反映。宣教文化区有报刊书架，可以开展学习活动，歇脚之余也能够充电提升。
1: 作为静安区总工会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点阵地，该站还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劳模微宣讲、工匠微课堂、读书分享会，提供心理疏导，举行职工座谈，面对面收集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劳动保障、薪酬待遇、劳动保护等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

0: 3个月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小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
3: 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呢在苍山区是有购房的，但是啊，房产证还没有办，能够按照片内升上白虎亭麦鼎分校吗？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平平淡淡总是真在官微上的留言。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小孩子可不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5: 他这种情况就是按往年来说，只要具备非原籍啊、为非原籍升学的，都可以参加这边的私立的摇号。
6: 也就是、
5: 他想他这种情况，哎，他是学籍是在青口，青口属于闽侯嘛？
6: 对，
5: 闽侯的他属于是县里边的，他符合这个户籍于在台江嘛，他符合是非这个原籍升学的这个要求的，符合非原籍要求，按照往年都是可以。今年的政策可能一般在6月份肯定会出来，出来的话具体能不能那个，应该会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的问题啊，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3年前呢是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请问是不是就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5: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米的问题，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苍山区有购房，但房产证还没有办，能不能按照片内升上白虎亭麦鼎分校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5: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是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了3年级，请问4年级的时候可以转到福州吗？或者是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不可以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5: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升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建优化转学流程，普通高中学生可转入中职学校。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就优化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办学流程有关事项下发通知，对省内中职学校之间的转学、普通高中转入中职学校以及跨省转学等事项作出规定。
3: 省内的中等职业学校之间的转学啊，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出校提出转学申请，填写的是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2026年修订。转出及转入学校呢，要分别进行核验，通过之后呢，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
2: 省内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由学生及其法定

0: 监护人向转入的中职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全国中小学生的学籍档案证明，转入学校核验转学条件，确认学籍状态无误之后，审核通过的，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按流程办理，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协商备案。
1: 福建省中职学校跨省转出，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转出学校审核通过之后呢，逐级的报社区市的教育局、省教育厅进行线上备案。外省中职学校普通高中转入福建省，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向转入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核验之后呢，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办理转入建档，逐级报社区市教育局、省教育厅进行线上备案。通知当中也明确，原则上转入学校正式受理转学申请五个工作日之内，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完成审核和操作。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0: 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0: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0: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啊，别急，我

0: 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呢？业主如果发现了工程检测的问题，如何投诉？邻居的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呢？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又该怎么样申请翻建呢？这些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
3: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7: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这个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辈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它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它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问题啊，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呢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不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

0: 分冻结的他这个不能申领居住权。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灭鼠相关的活动。根据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要求，福州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今天起至19号，在园区范围内开展秋季的统一灭鼠活动，如遇雨天等特殊天气，灭鼠时间将会顺延。
1: 西湖公园管理处也提醒啊，本次的灭鼠工作呢，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的灭鼠剂，药品呢为秀迪龙，所以呢家长应该要做好宣传和教育，游园的时候注意看管好自家的儿童，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果意外的接触到了毒饵，应该要立即用自来水还有肥皂进行清洗，如果有人误食，就应该要立即的送医进行救治。
2: 我们再来关注鼓楼启动环境整治行动。鼓楼区近日启动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环境整治行动，辖区10个街镇同步开展清扫行动，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共建单位及居民志愿者走上街头、河岸、小区楼道，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问题集中开展整治。
1: 志愿者呢深入居民小区清理整治楼道堆积的杂物、角落的卫生死角、还有墙面小广告、乱停放的僵尸车等等，改善小区的面貌。内河沿岸是本次整治的重点区域，安泰河、五四河、琼东河、陆庄河还有东西河等多条河道的周边随处可见整治人员，大家沿着河岸步道捡拾塑料袋、烟头和饮料瓶，清扫落叶杂草，同时开展河道巡查，检查堤岸排水通道，查看河道水质，做好河岸的保洁，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
2: 与此同时，现场同步开展环保科普，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讲解内河保护、垃圾分类知识，对随手丢弃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倡导居民自觉维护公共安全。此次整治并非一次性的清扫，属地街道、社区联、动物业网格力量建立起常态化巡查、精细化保洁、动态整改的闭环管理模式，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更多市民树立爱护家园的意识，形成全民参与护河护节的一个氛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劳动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维权方面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离职一年之后能否去申请劳动仲裁？
0: 拍婚纱照一对一的服务变成了一对三的服务，可以退钱吗？
6: 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各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天涯若比邻的朋友，他说离职一年之后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3: 劳动公益仲裁条件法才都规定说，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点内，应当申请仲裁。那么这是属于这种仲裁时效的一个规定。那离职一年之后提起仲裁，一般要分析它仲裁事项是什么。比如说欠拖欠工资的，那他从离职的那天开始就应当知道这金额，对吧？他就知道权利已经被侵害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一年之后再提起一个这种仲裁，我们认为它是超过时效的。那如果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经济补偿金啊、计算啊或者等等怎么样，他是在离职之后才发现的，那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权利被侵害直至起一年内，他还是可以仲裁，而并不是从离职之日，当然的从离职之日开始计算。
2: 嗯，好，明白了。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要在离职一年之内要提起劳动仲裁。

0: 台啊。好，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芙蓉树的朋友的问题
2: 啊。这位网友他说，他和他的爱人在十一期间的时候拍婚纱照啊，说好的是摄影妆造一对一服务，然后他的爱人就先交了2000块钱，微信转账的，这期间也没有签任何合同，结果到拍照的时候发现不是一对一服务，而是一对三的服务，并且这个态度也不是很好，他们就要求退款，结果这个商家是拒绝退款的，打这个12315呢也只是调解，对方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法律上支持吗？或者是能不能退回钱呢？
1: 这个其实涉嫌到一个就是消费合同的一种欺诈嘛，对不对？那么由于是没有签订合同的，所以消费者得收集这块与欺诈相关的证据。那比如说，消费者就是商家有承诺说按照这个妆造的一对一服务，那么这种承诺他要收集，那么还要收集一个消费者支付的2000元的这种凭证吧。那在履行过程当中，商家其实并没有一对一的这种服务的情况，那么这些证明呢是可以证明说商家具有欺诈行为的证据的，那么并且以此来主张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退回这种原款啊，按照法律规定，因为具有欺诈行为的这种消费应当是按照3倍来赔偿。
0: 但问题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去证明当时给到这个消费者的承诺到底是一对一啊还是一对三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啊，很可能这个一对一也是口头承诺的。
1: 就是口头承诺，如果当时有录音啊，或者说在这个他们的这种收款收据的条子上面啊，或者发票上面有记载的，还是可以证明。
0: 那如果确实是没有呢，
1: 所有证据都没有的话，那我个人是觉得他的主张权利是比较困难的，
0: 就比较困难。
1: 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对吧？我们既然要想主张说你商家是具有欺诈行为，那首先消费者得为此去举证的。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这种维权其实我认为是困难的。他比如说跟商家的沟通过程当中的电话录音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0: 王律师呢，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些消费者提个小小的提醒呢？像这种比如说就拍婚纱照或者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我们需要注意？首先一个合同嘛，对不对？我们要签。
1: 首先他应该有合同。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家的一些承诺得写到合同当中。那同时呢，如果说是口头的一些承诺或者宣传画报啊，或者是广告的一些承诺呢，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留证的。因为这些广告啊，或者是这种宣传啊，都能作为就上面所承诺的条件都能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0: 好，明白了。
1: 所以这些材料其实都要，我认为说都要比较比较谨慎的去收集吧。
0: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在进行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婚纱照的这种拍照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签合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比如说这个对方的一些承诺，如果是口头承诺你就给他录下来，如果是这种如果说是这种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啊等等的这种，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截图和拍照等等的啊，把它留下来。
1: 还有他如果对方也给我们一个收据，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让他们把条件写到收据里面，比如说一对一的服务啊，去哪里拍啊，选几个景点啊，几套衣服啊，或者说比如说婚纱照通常会有一些底片的这种购买，对不对？他
0: 本
1: 是送我们3套5套啊，那剩下的底片怎么处理？其实这些东西都要给写到这个合同或者说单据
2: 上。对，
0: 是
1: 对。
0: 好，谢谢王律师。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朋友。这位叫聚宝鹏的朋友，他说装修家里面装修雇的木工从他的家里骑车到这个就雇主的家里来干活的路上摔伤了，这种情况下雇主要不要负责呢？
1: 雇员木工来工作的话，这个法律关系呢应该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它并不是劳动关系，它只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那么受民法典的调整，双方的法律地位其实平等的，那所以木工如果骑车来工作的过程中摔伤了，他这个不属于发包方，就是这个雇主，他的过错造成的，对吧？那发包方是不必承担责任。
0: 好，但王律师哈，现在很多家里面装修，我不会单独去找一个木工，可能我也不认识，那最多的是把这个装修包出。

0: 出去，那如果是包出去的这种呢，那这个木工有可能和这个装修公司就形成了这种
1: 捆绑的，
0: 对这种关系，
2: 他们形成了一种劳动关系，就是说我把这个我家的装修包给一家装修公司，装修公司本身是一个组织是吧，他会组织施工，那这个时候施工的人和装修公司之间是形成劳动关系，那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和装修公司它只是合同关系，那即便是装修公司的员工装修的过程中受伤了，就骑车过来受伤了，那我们是作为这个光装修的业主他也不承担责任，但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得注意啊，就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我们选择的装修公司或者说选择的一些个人吧，他很多时候是选择个人，然后个人就组织的一个工程队过来装修，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这时候得考察作为个人他是否具有装修的资质和能力，比如说电工他需要电工证，如果登高的他需要高空作业证是吧，那如果说这些包给个人的时候他没有这些相关的证件，那作为雇主他是存在选任过失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是要承担你相应的责任。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雇主是请个人来，但是我们没有提供这些安全的环境，那这时候如果导致的这个装修工人受伤啊，那其实这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
0: 好，
2: 那所以说给装修公司签订合同，这个是最安全的。
0: 所以大家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些问题哈，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了。再来看大甜菜的问题。
1: 好，最后这位网友他说，在2025年的时候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目前合同还没有到期，但是业主要求他在3个月之内搬走，像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要求业主赔偿呢？法律一般是怎么规定的？那如果是赔偿的话，是要赔他多少合适？
2: 其实这个案件是属于出租人提出来要解除租赁合同，那首先得判断的原因就是解除原因是什么，那原因非常多，如果是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这个履行租赁合同的，那其实双方都没有责任吧，那比如说我这个房子要被征收了，那没办法住了，没办法用了，那这时候要解除合同，那这个里面存在了一个补偿的问题，就基于公平的原则进行补偿。那如果是因为出租人违约提出来解除合同，就是他没有任何客观的原因，只是主观说要解除这个合同的，那这时候作为出租人他要承担一个就是违约责任。那如果是承租人的违约导致出租人提出合同，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承租人合同里面约定的不允许做这些东西，但是你违反了合同里面约定要解除合同，那这时候出租人基于这个原因提出解除合同，那这个时候过错就在承租人，对吧？要分析这个原因。
0: 好，
2: 那分析原因完之后呢，就是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来主张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如果是出租人违约且提出解除合同，那作为承租人而言，他可以主张继续履行，是吧？如果没不需要履行的，那要承担一个赔偿损失的责任，或者基于合同的约定来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对吧？还是应该这样去分析的。
0: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主要还是要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要让这个承租人搬走。
2: 对对对，那如果说只是说出租人提出解除合同，我要怎么维权，那这个条件是不充分的，就是没办法做更详细的解答了。
0: 好，明白了，感谢王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辛苦了，再见。
2: 好，不客气，拜拜。
0: 拜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有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晴，气温21到31度，明天晴，气温22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6: 市委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2026年第3季度座谈会召开；
5: 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1集，初心与探索长护险试点，暖心守护失能群体；
6: 全国媒体嘉宾在容调研采风，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
5: 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10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7: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省会担当，统筹好发展和改革，发展和民生，发展和生态，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福州实际，深化对美经贸往来，持续办好古岭园等系列活动，助力中美友好交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合作，办好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等，不断提升福州国际知名度、美誉度。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树牢大思政理念，健全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加快高校创新成果就近就地转化，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认真抓好上级督导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省会大局安定稳定。会议传达了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意见和我市“十五五”时期示范区先行城市建设重点任务，高标准建设福马同城生活圈，探索更多首创性举措，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促进融台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情感融合、全域融合，加快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会议传达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强调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福子家园民族工作品牌。会议听取了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上级督导检查发现问题，日常排查发现风险隐患，更大力度一体推进查改治，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会议还听取了中秋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安全生产、文旅商综合促消费等工作情况汇报。
1: 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2026年第三季度座谈会10号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明正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陈劲松、林恒增、林成、顾琦出席。市政府副市长梁栋通报了我市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重点聚焦推进海上福州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城市消费品牌，推动文体产业融合，促进融台青年交流等方面，结合各自领域和工作实际，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大家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和奋勇争先突破年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提升自身建设水平，为福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服务为失能群体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保障，被称为社会保险第六险。今年三月，国家明确部署三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六月，福建省印发《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0年入选试点名单，2021年6月正式落地实施。五年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至200多万人，照护体系从摸索空白走向完整成型。这座中度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难关？又能为全省全国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今天起，本栏目带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倾听五年守护背后

0: 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八个字道尽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已然是全社会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青：
1: 原来的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护理的工作。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0: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身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江水仙老人家中。老人看到熟悉的身影，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江水仙老人先前不慎摔伤后行动受限，子女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照料。去年老人成功申请长护险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照护，规范按摩，日常陪伴之下，老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以前最怕老人独处，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到约30个小时的专业上门护理，成为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2: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紧张，他们会帮我做，一给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0: 护理员林立秋：
3: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0: 机构照护是长护险的另一重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新如是福州市长护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这么算下来，吴新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吴新如：
4: 没有长护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护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护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0: 像吴新如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老人，西园老年公寓里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专业照护。福州市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文霞：
5: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护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护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0: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5年间在福州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护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失能群众享受专业护理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叶宁：
6: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0: 5年试点走过，国家层面

0: 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基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长久惠民？下期节目我们聚焦福州市政企协同创新模式，探寻长护险破局之路。
1: 10月8号至10号，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紫皮书发布活动在福州举行。受邀参加活动的中央及地方主要党媒新媒体负责人、各省纪协相关同志、新闻院校专家学者、商业传播平台相关负责人等在容调研采风，交流文化挖掘与故事传播思路，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老街旧巷、白墙黛瓦，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绵延着闽都文化的根脉。媒体嘉宾走进林觉民冰心故居，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与其书，让嘉宾们体会到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殷殷为民情。冰心笔下的文学作品，让大家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家留给中国文坛的默默温情。一部《严复故居》，大家了解了严复从传政学堂学子到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生平事迹，也看到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何叩开国人心智。随后大家来到罗州古镇吴石故居，吴石将军的生平事迹、隐蔽战线的尘封往事、无名英雄的铁血丹心，让嘉宾们深受触动。天津金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侯金淼。
2: 那么三坊七巷非常的有历史感，历史的保护的遗存哈，一个是保护的特别好，再有一个确实是叫民人荟萃啊，特别的有文化底蕴，把中国的这种的优秀的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崛起和奋斗的这种的精神传承好。
1: 当天采风团还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探访人文遗存，感受跨越百年的中外民间情谊。嘉宾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福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劲的现代活力，为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拓展了跨区域文化传播空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全媒体内容制作室副主编王威
3: 来到了风光秀美的古岭，从动人的古岭园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友善的福州，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
1: 天津日报经济部主任吴静芳。
4: 福州啊，在3820的战略的这个指引下，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福州是有福之州，是个幸福之城。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省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布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各用人单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并就支持工会开展工作、保障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等提出要求。提示函提出，要保障劳动者参加工会的权利，依法成立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劳动者加入本单位工会，暂未成立工会的，支持劳动者加入工作地所在工会。要支持工会开展工作，支持配合相关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依法建会，依法支持企业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加强对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的指导，将支持配合工会工作写入用工合作协议。要保障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权益，支持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职，不得无故调动工作岗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法保障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和社会保险其他福利待遇。提示函还提出，要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并实行场务公开制度，依法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1: 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近日在马尾区台办正式挂牌成立。 该站的设立是马尾区立足对台交流合作前沿定位，为台胞台企

0: 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的又一重要举措。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在金融服务与咨询方面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咨询，解答台胞台企在金融服务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在纠纷投诉受理和化解方面，受理台胞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在金融教育与培训方面，开展面向台胞台企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防范教育活动，提升台胞台企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在调解队伍建设方面，依托省经销协定期组织调解员业务培训，不断提升调解专业化服务水平。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是将于10月10号至10月19号发行，这也是今年发售的最后一批凭证式国债。本次发行的储蓄国债凭证是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其中第七期为3年期，利率1.63%；第八期为5年期，利率1.7%。
0: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缴费将于今天17点截止，请尚未缴费的选手及时缴费，逾期未付款者视为主动放弃本次参赛资格。
2: 福州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将于10月12号至19号在园区范围内开展秋季统一灭鼠活动，如遇雨天等特殊天气，灭鼠时间将顺延。
0: 好年华聚福州财运荣成开镜有礼短视频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中，征集截止时间为10月18号，最高奖金5000元，参与者可将作品发送至统一邮箱158-5907-6632@163.com。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

0: 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京时间12点整，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初心与探索，长护显示点，暖心守护失能群体。全国媒体嘉宾在荣调研采风，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服务，为失能群体提供可持续的照护保障，被称为社会保险第六险。今年三月，国家明确部署三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六月，福建省印发《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0年入选试点名单，2021年六月正式落地实施。五年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至200多万人，照护体系从摸索空白走向完整成型。这座中度老化、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难关？又能为全省、全国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今天起，本栏目带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倾听五年守护背后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8个字道尽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已然是全社会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2: 原来的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护理的工作，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秋丽穿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江水仙老人家中。老人看到熟悉的身影，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江水仙老人先前不慎摔伤后行动受限，子女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照料。去年老人成功申请长护险后，护理员林秋丽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照护，规范按摩、日常陪伴之

0: 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1: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盯他，他们会帮我做，一跟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0: 护理员林立秋，
2: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0: 机构照护是长护险的另一重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心如是福州市长护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这么算下来，吴心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吴心如，
1: 没有长护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护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护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0: 像吴心如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老人，西园老年公寓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专业照护。福州市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文霞，
3: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护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护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0: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5年间在福州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护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失能群众享受专业护理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4: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0: 5年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基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长久惠民？下期节目我们聚焦福州政企协同创新模式，探寻长护险破局之路。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0月8号到10号，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紫皮书发布活动在福州举行。受邀参加活动的中央及地方主要党媒新媒体负责人、各省纪协相关同志、新闻院校专家学者、商业传播平台相关负责人等，在容调研采风、交流文化挖掘与故事传播思路，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老旧街巷、白墙黛瓦、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绵延着闽都文化的根脉。媒体嘉宾走进林觉民冰心故居，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与其书，让嘉宾们体会到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殷殷为民情。冰心笔下的文学作品，让大家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家留给中国文坛的默默温情。 一部《严复故居》，大家了解了严复从传政学堂学子到近代。

0: 来启蒙思想家的生平事迹，也看到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何叩开国人心智。随后大家来到罗州古镇吴石故居，吴石将军的生平事迹、隐蔽战线的尘封往事、无名英雄的铁血丹心，让嘉宾们深受触动。天津金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侯金淼。
1: 三方七巷非常的有历史感，历史的保护的遗存，一个是保护的特别好，再有一个确实是叫民人荟萃啊，特别的有文化底蕴，把中国的这种的优秀的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崛起和奋斗的这种的精神传承好。
0: 当天采风团还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探访人文遗存，感受跨越百年的中外民间情谊。嘉宾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福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劲的现代活力为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拓展了跨区域文化传播空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全媒体内容制作室副主编王威
2: 来到了风光秀美的古岭，从动人的古岭园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友善的福州，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
0: 天津日报经济部主任吴静芳，
3: 福州啊，在3820的战略的这个指引下，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福州是有福之州，是个幸福之城。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布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各用人单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并就支持工会开展工作、保障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等提出要求。提示函提出，要保障劳动者参加工会的权利，依法成立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劳动者加入本单位工会，暂未成立工会的，支持劳动者加入工作地所在工会，要支持工会开展工作，支持配合相关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依法建会，依法支持企业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加强对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的指导，将支持配合工会工作写入用工合作协议，要保障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权益，支持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职，不得无故调动工作岗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法保障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和社会保险其他福利待遇。提示函还提出，要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并实行厂务公开制度，依法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近日在马尾区台办正式挂牌成立。该站的设立是马尾区立足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定位，为台胞台企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的又一重要举措。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在金融服务与咨询方面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咨询，解答台胞台企在金融服务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在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方面，受理台胞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在金融教育与培训方面，开展面向台胞台企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防范教育活动，提升台胞台企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在调解队伍建设方面，依托省金消协定期组织调解员业务培训，不断提升调解专业化服务水平。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但是只要缴纳了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真实案例，被害人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然后又接连遭遇所谓的民警和法官的

0: 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基层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牙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兰花草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和奶奶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两套房子，没有遗嘱，想把房产办成儿子的名字，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们办理继承公证，想问问这个公证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他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4: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3: 对，三辈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我们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能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 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

0: 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人。
1: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夜班，有10天的年假，现在想要休2天，但是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够休5天，想问问这样的说法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我们觉得啊，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10天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3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3: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5: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6: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7: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4: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

0: 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如何投诉呢？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修等等。有关于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福州山海会风景，乡野喜欢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近年来，福州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不断机动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澎湃动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数实融合的主战场。以质改数转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正在重塑福州制造业基因。走进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区的福州福强精密有限公司，没有以往机器轰鸣的嘈杂声，入口处的智慧大屏上，材料准交、物料齐套、计划达成等关键指标实时跳动。这些数据依托新建的产品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了生产管理的透明化与高效化，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5%，整体运营效率更是大幅提升20%，纺织产业也在数字加持下跑出加速度。在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几年也大力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总监阮玉瑜：
1: 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对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0: 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既要聚焦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激活存量发展动能，也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走进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无人化医学实验平台上，机器人正精准完成试剂分装，戴上 VR 头盔，握上手柄，就能在阿尔茨海默症辅助训练设备上进行定制化场景训练。在智能程序的赋能下，普通的机械臂不仅成为上肢康复训练的帮手，还能精准记录康复数据。企业落地福州2年多以来，在医疗机器人研发、产业生态搭建、检测认证服务等领域实现快速突破，正用上海技术加福州土壤的协同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信心。上研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张玉杰：
2: 咱们后面的这个机器人意识康复训练机器人，然后其实是搭载咱们的 VR 眼镜，然后达到20多种场景对现实场景的模拟，健忘类的人群，比如说咱们的阿尔兹海默症的人群，来对它进行一个意识的一个干预。
0: 上研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孝宇：
3: 未来我们打算为本地的机器人企业

0: 进行全方位的功能升级，包括检测实验室改造，以及标准制定，还有像一些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打算向智能制造业转化的这些企业，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赋能。
1: 因数字而变，因数字而兴。十四五期间，福州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和上云用数复制行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市累计培育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物联网等信息化领域试点示范项目80个，打造13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服务企业达4万家。福州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从4646亿元提升至超过8700亿元，带动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1000亿级台阶，2025年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明年3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记者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0栋楼的施工防护网已逐步拆除，工人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有序开展外墙抹灰和砌体工程，各施工班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2: 项目已经在今年6月底完成了全部楼栋的封顶，然后当前呢正进行外架拆除，预计12月底完成全部的外立面和景观施工，2027年的3月底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备案。
1: 据了解，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占地54.75亩，规划7栋产业小独栋、2栋回购大厂房、1栋长租公寓及配套楼，其中长租公寓可提供663套房源。园区聚焦科创企业高端研发，总部独栋核心需求，打造生态化、高标化专属产业空间，一站式满足企业生产研发等全场景需求。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2: 作为区域标杆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建成后，将与周边优质项目形成联动效益，在福星经济开发区构建起龙头引领、集群共进的优质产业生态，助力静安区加速形成百亿光电产业集群。
3: 944政务先锋，
1: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兰花草草，她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丈夫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奶奶去世时留下了2套房子，没有遗嘱，想把房产办成他儿子的名字，由他儿子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们办理继承公证，请问要如何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4: 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5: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4: 对，三辈之间的审完的顺序，我现在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他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1: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金秋时节，山海同庆，五谷丰登，荣成大地铺展万千丰收图景，各地抢抓生产旺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在秋日里奏响了热闹的丰收欢歌。金秋时节，海鲜正肥美，罗源深水网箱养殖的大黄鱼迎来集中丰收季。在建江镇井水码头，记者看到与普通码头灯火通明的作业场景不同，这里的渔获上岸全程在弱光环境下进行，渔民在特制的红光灯下作业，微弱红光中，体态修长、色泽鲜亮的深水大黄鱼被快速分拣装桶，经码头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体表的金色腺体遇强光、白光极易分解褪色，影响品相，因此当地采用夜间捕捞加红光作业的护色模式，最大程度保护鱼体通体金黄的天然色泽。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1: 上的时候这个鱼就特别的黄嘛，它黄鱼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嘛，而且从这个刚才的那个码头到我们的这个分拣车间才10分钟的路程，这个鲜度大家都看得到。
0: 鱼货抵达车间后，工作人员并迅速开展精细分拣、打冰保鲜、密封打包等工作，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罗源深水大黄鱼实现捕捞、加工、发货无缝衔接，日均出货量可达40吨。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磊：
1: 这个鱼现在就是发到这个全国的这个流通市场，从晚上7-8点打包，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到全国性的这个批发市场，一天的量大概在40吨左右。
0: 在连江，沿海村民利用塑胶鱼排深海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也喜获丰收，畅销国庆节日市场。赤点石斑鱼俗称桂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闽菜中的传统名菜，尤其适合清蒸，常被摆上宴席。据连江县海洋渔业部门不完全统计，

0: 今年当地养殖珍珠斑、云龙斑、赤点石斑等各类石斑鱼200多万条，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多吨，其中赤点石斑鱼100多吨。连江县台路镇北郊村村民刘德银：
1: 我的苗就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桃1斤收购来这样，养的是喂虾米的，养出来就是给那个天然都是差不多。
0: 金色稻浪随风翻滚，天津地头鸡声轰鸣。在永泰盖阳乡，5000亩高山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盖阳乡平均海拔740米，全乡现有栽种农田约6000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5000亩。从高空俯瞰，稻田依托紧密关林溪带带状排布，形成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的连片耕作区，主要种植广优151、名医优真站、中浙优8号等高山优质稻品种，全乡稻米年产量可达1500吨，年产值约1000万元。盖阳乡盖阳村港支部书记郑新江：
2: 我们采用合作社加农民加株连大户的模式，稳定水稻种植规模，涵盖谷米、糊米、黑米等特色品种。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机械化生产，完善农事配套服务，持续提升稻米品质与附加值。
0: 此外，为破解山区秋粮晾晒、存储难等痛点，盖阳乡今年投用标准化农事服务中心，该中心是福建省标准化粮食烘干试点，也是福州市配备平床式粮食烘干机的农事服务场所之一。中心单日可烘干稻谷100吨，同步配套建成碾米、精包装等一体化生产线，构建起育秧、种植、烘干、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闭环。长期以来，罗源县西北片区部分村镇受地理条件制约，存在水源不稳定、输配水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5月，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开工建设，为让群众早日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施工方合理安排工期，上足人力机械，确保关键节点不断档。记者在项目多个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输水管网铺设、村内设施改造等各标段工程同步推进。据介绍，罗源城区杨伟水厂此前因为水源长期短缺，常年停产，区域供水能力受限。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将从鳌江引水工程接入富余源水，为杨伟水厂补充稳定水源，同时盘活城区水厂每日0.98万吨的富余产能，并将西阳乡、飞竹镇、霍口畲族乡共16个村落纳入城区统一供水体系。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3: 干网铺设、村里支管铺设改造分段实施，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我们统筹推进好施工安全、质量管控，尽量降低施工对群众产生的生活影响，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0: 据了解，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总建安投资6430.32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新建4.696公里输水管、37.623公里配水干管，配套建设3座一体化增压泵站，新建及改建多座原水调节池、高位水池与清水池，同时铺设140多公里村级配水支管，以及为16个村居新装4612个入户智能水表。工程将采用分级供水与历旧改造相结合的方式，优先利用存量水利设施，针对性替换老旧管网，升级入户设施，从源头破解管网漏损、水质不稳、运维困难等问题，实现县域水资源科学均衡调配。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3: 项目建

0: 成以后，将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让群众从有水喝变成喝好水，同时也为当地农业生产、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1: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莎的诉求。巴莎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占99%，父母死亡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会不会有税费呢？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2: 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

0: 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3:00。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7: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1: 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午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初心与探索，长护显示点，暖心守护失能群体。全国媒体嘉宾在荣调研采风，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服务，为失能群体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保障，被称为社会保险第六险。今年三月，国家明确部署三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六月，福建省印发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0年入选试点名单，2021年6月正式落地实施。五年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至200多万人，照护体系从摸索空白走向完整成型。这座中度老化、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难关？又能为全省全国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今天起，本栏目带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听听五年守护背后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8个字道尽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已然是全社会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2: 原来的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护理的工作。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0: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穿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江水仙老人家中。老人看到熟悉的身影，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江水仙老人先前不慎摔伤后行动受限，子女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照料。去年老人成功申请长护险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照护，规范按摩，日常陪伴之下，老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以前最怕老人独处，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约30小时的专业上门护理，成为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3: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张，他能够帮我做，一给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0: 护理员林立秋，
4: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0: 机构照护是长护险的另一重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心如是福州市长护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他最直观的感

0: 受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这么算下来，吴心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吴心如：
1: 没有长护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护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护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0: 像吴心如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老人，西园老年公寓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专业照护。福州市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文霞：
2: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护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护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0: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5年间在福州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护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失能群众享受专业护理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3: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得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0: 5年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基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下期节目我们聚焦福州政企协同创新模式，探寻长护险破局之路。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0月8号到10号，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紫皮书发布活动在福州举行。受邀参加活动的中央及地方主要党媒新媒体负责人、各省纪协相关同志、新闻院校专家学者、商业传播平台相关负责人等，在容调研采风、交流文化挖掘与故事传播思路，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老旧街巷、白墙黛瓦、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绵延着闽都文化的根脉。媒体嘉宾走进林觉民冰心故居，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与其书，让嘉宾们体会到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殷殷为民情。冰心笔下的文学作品，让大家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家留给中国文坛的默默温情。一部严复故居，大家了解了严复从传政学堂学子到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生平事迹，也看到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何叩开国人心智。随后大家来到罗州古镇吴石故居，吴石将军的生平事迹、隐蔽战线的尘封往事、无名英雄的铁血丹心，让嘉宾们深受触动。天津金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侯金淼：
5: 那么三坊七巷非常的有历史感，历史的保护的遗存哈，一个是保护的特别好，再有一个确实是叫民人荟萃啊，特别的有文化底蕴，把中国的这种的优秀的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崛起和奋斗的这种的精神传承好。
0: 当天采风团还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

0: 区，探访人文遗存，感受跨越百年的中外民间情谊。嘉宾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福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劲的现代活力，为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拓展了跨区域文化传播空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全媒体内容制作室副主编王威
1: 来到了风光秀美的古岭，从动人的古岭园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友善的福州，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
0: 天津日报经济部主任吴静芳，
2: 福州啊，在3820的战略的这个指引下，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福州是有福之州，是个幸福之城。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省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布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各用人单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并就支持工会开展工作、保障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等提出要求。提示函提出，要保障劳动者参加工会的权利，依法成立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劳动者加入本单位工会，暂未成立工会的，支持劳动者加入工作地所在工会，要支持工会开展工作，支持配合相关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依法建会，依法支持企业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加强对平台用工合作企业的指导，将支持配合工会工作写入用工合作协议，要保障工会工作人员合法权益，支持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职，不得无故调动工作岗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法保障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和社会保险其他福利待遇。提示函还提出，要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并实行场务公开制度，依法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近日在马尾区台办正式挂牌成立。该站的设立是马尾区立足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定位，为台胞台企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的又一重要举措。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在金融服务与咨询方面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咨询，解答台胞台企在金融服务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在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方面，受理台胞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在金融教育与培训方面，开展面向台胞台企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防范教育活动，提升台胞台企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在调解队伍建设方面，依托省金消协定期组织调解员业务培训，不断提升调解专业化服务水平。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如果有人通知你说你涉嫌洗黑钱，但是只要缴纳了罚款保证金就能够免除刑事处罚，你会相信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真实案例，被害人是被熟人拉着说共同涉案，然后又接连遭遇所谓的民警和法官的连环设局。更令人意外的是，两场骗局的背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自导自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是怎么说的。
4: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突然接到自称警察的通知，说你涉嫌洗黑钱，交罚款保证金就能免掉刑事处罚，你会信吗？ 我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么老掉的套路我肯定不上当。但我们今天讲的是这起真实案件，骗子不是用陌生来电的老套路，而是靠熟人身份铺路，一人分饰警官法官两角设局，迷惑性要强得多。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到2021年12月，被害人叶某认识了一名男子李某，早早给他布下了一环扣一环的骗局。他先是找到叶某，谎称两人一起涉嫌洗黑钱，为了让骗局更逼真，他还专门在网络上找到了模板，打印了全套的伪造的涉案官方材料。更狡猾的是，他特意约叶某到东街派出所门口见面，当着叶某的面，李某拿出了假材料，虚构了东街派出所陈警官的身份，谎称自己和这位办案民警很熟，可以帮忙代办，只要每个人交5000元罚款保证金，就能抹平案件不被追责。拿到叶某的现金后，他故意走进派出所，过一会儿再出来骗叶某，说钱已经交给民警处理了，实际上呢，这笔钱全部被他自己私吞了。熟人牵线，派出所门口现场沟通，还有所谓的内部关系，多重假象叠加，叶某彻底放下了防线。尝到了甜头之后，李某更加肆无忌惮。后续他多次以追加保证金、走司法流程等名义，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前后多次骗取叶某钱财，累积诈骗金额高达78000元。也看第一波骗局没被识破，李某的胆子更大了。2022年1月18日到19日，他又重新策划第二场骗局。他专门雇人冒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叶某打电话，谎称叶某已被刑事立案，要求尽快处理。与此同时，李某还在叶某面前配合演戏，说自己认识法院办案人员，只要交50000保证金，就能撤掉案件，免于刑事追责，企图再次大额诈骗。好在这一次他没能得手。2022年1月19日，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案件审理后，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退还被害人叶某人民币78000元。拆解开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诈骗。骗子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先拿涉嫌犯罪的帽子把你吓慌，再抓住你想要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心理，拦着你去官方渠道核实，一步步把钱骗走。在这里给大家划三个绝对不能破的防骗底线。一，公检法机关正规办案，绝不会私下要求个人转账、交保证金、撤诉费等，更不存在花钱就能免于刑事处罚的操作。二，接到自称公职人员说你，哪怕是身边的熟人说咱们一起涉案，也要先冷静，一律通过官方热线、线下办事窗口当面核实真伪，绝对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操作。第三，只要对方提到转账、交钱了事，不用犹豫，直接拨打110报警。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兰花草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和奶奶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两套房子，没有遗嘱，想把房产办成儿子的名字，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们办理继承公证，想问问这个公证要怎么办理。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5: 他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6: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5: 对，三辈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0: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夜班，有10天的年假，现在想要休2天，但是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够休5天，想问问这样的说法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7: 我们觉得哈，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

0: 那么单位有时间的连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五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双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三倍的工资。
1: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十天年假只休五天。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对

0: 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正风热线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应该如何投诉？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应该怎么翻新翻建等等？有关房子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是真的吗？
0: 女职工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够退休呢？
5: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官微上的留言。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核算工龄，拿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至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党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7: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产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啊，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的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7: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 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

0: 处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洋洋的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下，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再来关注一下里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呢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里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不会白交。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静安共享司机之家启用，可免费歇脚、热饭、洗澡。位于静安区福飞北路255号晋丰客运站内的静安共享汽车之家日前启用，可为司机朋友们免费歇脚、热饭、洗澡，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及其他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开放。
2: 该场地呢，总建筑面积是100多平方米，划分为4大功能区域，日常所需一站式的覆盖。其中啊，多功能休息区有休闲躺椅可以随时使用，便民服务区呢提供的是冷热饮水，还有微波炉、冰箱、充电端口、急救药箱、淋浴、食堂等服务。工会议事区欢迎职工前来座谈，有问题随时进行反映。宣教文化区有报刊书架，可以开展学习活动，歇脚之余也能够充电提升。
1: 作为静安区总工会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点阵地，该站还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劳模微宣讲、工匠微课堂、读书分享会，提供心理疏导，举行职工座谈，面对面收集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劳动保障、薪酬待遇、劳动保护等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

0: 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小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
0: 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呢在苍山区是有购房的，但是啊房产证还没有办，能够按照片内升上白虎亭麦鼎分校吗？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平平淡淡总是真在官微上的留言。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小孩子可不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他这种情况就是按往年来说，只要具备非原籍啊、为非原籍升学的，都可以参加这边的私立的摇号。
4: 也就是、
3: 他像他这种情况，哎，他是学籍是在青口，青口属于闽侯嘛？
4: 对。
3: 闽侯的他属于是县里边的，他做这个户籍于在台江嘛，他符合是非这个原籍升学的这个要求的，符合非原籍要求，按照往年都是可以。今年的政策可能一般在六月份肯定会出来，出来他具体能不能那个，应该会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的问题啊。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3年前呢是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请问是不是就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米的问题。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苍山区有购房，但房产证还没有办，能不能按照片内升上白虎亭麦鼎分校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是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了3年级，请问4年级的时候可以转到福州吗？或者是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升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福建优化转学流程，普通高中学生可转入中职学校。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就优化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办学流程有关事项下发通知，对省内中职学校之间的转学、普通高中转入中职学校以及跨省转学等事项作出规定。
0: 省内的中等职业学校之间的转学啊，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出校提出转学申请，填写的是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2026年修订，转出及转入学校呢要分别进行核验，通过之后呢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
2: 省内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入的中职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全国中小学生的学籍档案证明，转入学校核验转学条件，确认学籍状态无误之后，审核通过的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按流程办理，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
0: 福建省中职学校跨省转出，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转出学校审核通过之后呢，逐级的报

社区市的教育局、省教育厅进行线上备案。外省中职学校普通高中转入福建省，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向转入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核验之后呢，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办理转入建档，逐级报社区市教育局、省教育厅进行线上备案。通知当中也明确，原则上转入学校正式受理转学申请5个工作日之内，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完成审核和操作。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

0: 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挡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呢？业主如果发现了工程检测的问题，如何投诉？邻居的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呢？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又该怎么样申请翻建呢？这些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
0: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2: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这个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问题啊，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呢，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不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灭鼠相关的活动。根据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要求，福州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今天起至19号在园区范围内开展秋季的统一灭鼠活动，如遇雨天等特殊天气，灭鼠时间将会顺延。
3: 西湖公园管理处也提醒啊，本次的灭鼠工作呢，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的灭鼠剂，药品呢为秀迪龙，所以呢家长应该要做好宣传和教育，游园的时候注意看管好自家的儿童，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果意外的接触到了毒饵，应该要立即用自来水还有肥皂进行清洗。如果有人误食，就应该要立即的送医进行救治。
1: 我们再来关注鼓楼启动环境整治行动。鼓楼区近日启动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环境整治行动，辖区10个街镇同步开展清扫行动，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共建单位及居民志愿者走上街头、河岸、小区楼道，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问题集中开展整治。
3: 志愿者呢，深入居民小区

0: 需清理整治楼道堆积的杂物、角落的卫生死角，还有墙面小广告、乱停放的僵尸车等等，改善小区的面貌。内河沿岸是本次整治的重点区域，安泰河、五四河、琼东河、陆庄河还有东西河等多条河道的周边随处可见整治人员。大家沿着河岸步道捡拾塑料袋、烟头和饮料瓶，清扫落叶杂草，同时开展河道巡查，检查堤岸排水通道，查看河道水质，做好河岸的保洁，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
1: 与此同时，现场同步开展环保科普，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讲解内河保护、垃圾分类知识，对随手丢弃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倡导居民自觉维护公共安全。此次整治并非一次性的清扫，属地街道、社区联动物业网格力量，建立起常态化巡查、精细化保洁、动态整改的闭环管理模式，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更多市民树立爱护家园的意识，形成全民参与护河护洁的一个氛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劳动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维权方面问题，法律

0: 育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离职一年之后能否去申请劳动仲裁？
0: 拍婚纱照一对一的服务变成了一对三的服务，可以退钱吗？
2: 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各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天涯若比邻的朋友，他说离职一年之后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3: 劳动仲裁条件法还都不一定说。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一年内应当申请仲裁，那么这是属于这种仲裁时效的一个规定。那离职一年之后提起仲裁，一般要分析它仲裁事项是什么。比如说欠拖欠工资的，那他从离职的那天开始就应当知道这个金额，对吧？他就知道权利已经被侵害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一年之后再提起一个这种仲裁，我们认为它是超过时效的。那如果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经济补偿金啊、计算啊或者等等怎么样，它是在离职之后才发现的，那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权利被侵害直至起一年内，它还是可以仲裁，而并不是从离职之日，当然的从离职之日开始计算。
2: 好，明白了。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要在离职一年之内要提起劳动仲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芙蓉树的朋友的问题
1: 啊。这位网友他说，他和他的爱人在十一期间的时候拍婚纱照啊，说好的是摄影妆造一对一服务，然后他的爱人就先交了2000块钱，微信转账的，这期间也没有签任何合同，结果到拍照的时候发现不是以这个一对一服务，而是一对三的服务，并且这个态度也不是很好，他们就要求退款，结果这个商家是拒绝退款的，打这个12315呢也只是调解，对方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法律上支持吗？或者是能不能退回钱呢？
3: 这个其实涉嫌到一个就是消费合同的一种欺诈嘛，对不对？那么由于是没有签订合同，所以消费者得收集这块与欺诈相关的证据。那比如说，消费者就是商家有承诺说按照这个妆造的一对一服务，那么这种承诺他要收集，那么还要收集一个消费者支付的2000元的这种凭证吧。那在履行过程当中，商家其实并没有一对一的这种服务的情况，那么这些证明呢是可以证明说商家具有欺诈行为的证据的，那么并且以此来主张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退回这种原款啊，按照法律规定，因为具有欺诈行为的这种消费应当是按照3倍来赔偿。
2: 但问题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去证明当时给到这个消费者的承诺到底是一对一啊还是一对三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啊，很可能这个一对一也是口头承诺的。
3: 就是口头承诺，如果当时有录音啊，或者说在这个他们的这种收款收据的条子上面啊，或者发票上面有记载的，还是可以证明。
2: 那如果确实是没有呢？
3: 所有证据都没有的话，那我个人是觉得他的主张权利是比较困难的，
2: 就比较困难。
3: 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对吧？我们既然要想主张说你商家是具有欺诈行为，那首先消费者得为此去举证的。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这种维权其实我认为是困难的。他比如说跟商家的沟通过程当中的电话录音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2: 好。王律师呢，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些消费者提一个小小的提醒呢？像这种比如说又拍婚纱照或者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我们需要注意，首先一个合同嘛，对不对？我们要签，
3: 首先他应该有合同，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家的一些承诺得写到合同当中。那同时呢

0: 果说是口头的一些承诺，或者宣传画报啊，或者是广告的一些承诺呢，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留证的。
1: 嗯，
0: 因为这些广告啊，或者是这种宣传啊，都能作为就上面所承诺的条件，都能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1: 好，明白。
0: 所以这些材料其实都要，我认为说都要比较，
1: 嗯，
0: 比较谨慎的是收集吧。
1: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在进行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婚纱照的这种拍照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签合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比如说这个对方的一些承诺，如果是口头承诺就给他录下来，如果是这种如果说是这种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啊等等的，这个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截图和拍照等等的啊，把它留下来。
0: 他如果对方也给我们一个收据，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让他们把条件写到收据里面，比如说一对一的服务啊，去哪里拍啊，选几个景点啊，几套衣服啊，或者说比如说婚纱照通常会有一些底片的这种购买，对不对？
1: 嗯，
0: 他们是送我们三套五套啊，那剩下的底片怎么处理？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都要给写到这个合同或者说当
2: 据上。对，
1: 是，
0: 嗯，对。
1: 好，谢谢王律师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朋友，这位叫聚宝鹏的朋友，他说装修家里面装修雇的木工从他的家里骑车到这个就雇主的家里来干活的路上摔伤了，这种情况下雇主要不要负责呢？
0: 雇员木工来工作的话，这个法律关系呢应该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它并不是劳动关系，它只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那么受民法典的调整，双方的法律地位其实是平等的。那所以木工如果骑车来工作的过程中摔伤了，他这个不属于发包方，就是这个雇主，
1: 嗯，
0: 他的过错造成的，对吧？
1: 嗯，
0: 那发包方是不必承担责任。
1: 好，那王律师哈，现在很多家里面装修，我不会单独去找一个木工，可能我也不认识，那最多的是把这个装修包出去。那如果是包出去的这种呢，那这个木工有可能和这个装修公司就形成了这种
2: 捆绑的，
1: 对，这种关系。
0: 他们形成了一种劳动关系，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我家的装修包给一家装修公司啊，装修公司本身一个组织是吧？
1: 嗯，
0: 啊，他会组织施工，那这个时候施工的人和装修公司之间是形成劳动关系。那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和装修公司它只是合同关系。那即便是装修公司的员工，装修的过程中受伤了，
1: 嗯，
0: 就骑车过来受伤了，那我们是作为这个装修的业主，他也不承担责任。
1: 嗯，
0: 但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得注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我们选择的装修公司或者说选择的一些个人吧，他很多时候是选择个人，然后个人就组织的一个工程队过来装修，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这时候得考察作为个人他是否具有装修的资质和能力，比如说电工他需要电工证，
1: 明白，
0: 如果登高的他需要高空作业证，是吧？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些包给个人的时候他没有这些相关的证件，那作为雇主他是存在选任过失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是要承担你相应的责任。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雇主是请个人来，但是我们没有提供这些安全的环境，
1: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导致这个装修工人受伤啊，那其实这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
1: 好，
0: 那所以说给装修公司签订合同，这个是最安全的。
1: 嗯，所以大家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些问题哈，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了。
0: 嗯，
1: 再来看大甜菜的问题。
2: 好，最后这位网友他说，在2025年的时候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目前合同还没有到期，但是业主要求他在3个月之内搬走。像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要求业主赔偿呢？法律一般是怎么规定的？那如果是赔偿的话，是要赔他多少合适？
0: 其实这个案件是属于出租人提出来要解除租赁合同。
1: 嗯，
0: 那首先得判断的原因就是解除原因是什么，那原因非常多，如果是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这个履行租赁合同的，
1: 嗯，
0: 那其实双方都没有责任吧。那比如说我这个房子要被征收了，那没办法住了，没办法用了，那这时候要解除合同，那这个里面存在了一个补偿的问题，就基于公平的原则进行补偿。
1: 嗯，
0: 那如果是因为出租人违约提出来解除合同，就是他没有任何客观的原因，只是主观说要解除这个合同的，
1: 嗯，

0: 那这时候作为出租人他要承担一个就是违约责任。那如果是承租人的违约导致出租人提出合同，比如说很多时候哎，我们作为承租人合同里面约定的不允许做这些东西，但是你违反了合同里面约定要解除合同，那这时候出租人基于这个原因提出解除合同，那这个时候过错就在承租人，对吧？要分析这个原因。
1: 好，
0: 那分析原因完之后呢，就是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来主张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
1: 嗯，
0: 如果是出租人违约且提出解除合同，那作为承租人而言，他可以主张继续履行。
1: 嗯，
0: 是吧？如果没不需要履行的，那要承担一个赔偿损失的责任，或者基于合同的约定来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对吧？
1: 嗯，
0: 还是应该这样去分析的。
1: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主要还是要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要让这个承租人搬走。
0: 对对对，那如果说只是说出租人提出解除合同，我要怎么维权，那这个条件是不充分的，
1: 嗯，
0: 是没办法做更详细的解答了。
1: 好，明白了，感谢王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再见。
0: 好，不客气，拜拜。
1: 拜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挡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有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0: 原来是谣言啊。
1: 嗯，
0: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京时间17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7: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8: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9: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6: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1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 我姑

0: 付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柯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应该如何投诉？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应该怎么翻新翻建等等？有关房子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是真的吗？
6: 女职工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够退休呢？
5: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官微上的留言。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核算工龄，拿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作出回复。
8: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啊，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了，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的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8: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

0: 多只有深圳的这四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洋洋的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下，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再来关注一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呢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嗯，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静安共享司机之家启用，可免费歇脚、热饭、洗澡。位于静安区福飞北路255号晋丰客运站内的静安共享汽车之家日前启用，可为司机朋友们免费歇脚、热饭、洗澡，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及其他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开放。
2: 该场地呢，总建筑面积是100多平方米，划分为4大功能区域，日常所需一站式的覆盖。其中啊，多功能休息区有休闲躺椅可以随时使用，便民服务区呢提供的是冷热 热饮水，还有微波炉、冰箱、充电端口、急救药箱、淋浴、食堂等服务。工会议事区欢迎职工前来座谈，有问题随时进行反映。宣教文化区有报刊书架，可以开展学习活动，歇脚之余也能够充电提升。
1: 作为静安区总工会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点阵地，该站还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劳模微

0: 宣讲、工匠微课堂、读书分享会，提供心理疏导，举行职工座谈，面对面收集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劳动保障、薪酬待遇、劳动保护等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小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
0: 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呢在苍山区是有购房的，但是啊，房产证还没有办，能够按照片内升上白虎亭麦顶分校吗？
5: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平平淡淡总是真在官微上的留言。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小孩子可不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7: 他这种情况就是按往年来说，只要具备非原籍升学的，都可以参加这边的私立的摇号。
5: 也就是
7: 他讲他这种情况，哎，他是学籍是在青口，青口属于闽侯嘛？
5: 对，
7: 闽侯的他属于是县里边的，他

0: 符合这个富集于在台江嘛，它符合是回这个原籍升学的这个要求的，符合回原籍要求，按照往年都是可以。今年的政策肯定一般在六月份肯定会出来，出来它具体能不能那个，应该会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的问题啊。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3年前呢是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请问是不是就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米的问题。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苍山区有购房，但房产证还没有办，能不能按照片内生上白虎亭麦顶分校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0: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是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了3年级，请问4年级的时候可以转到福州吗？或者是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建优化转学流程，普通高中学生可转入中职学校。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就优化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办学流程有关事项下发通知，对省内中职学校之间的转学、普通高中转入中职学校以及跨省转学等事项作出规定。
1: 省内的中等职业学校之间的转学啊，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出校提出转学申请，填写的是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2026年修订，转出及转入学校呢要分别进行核验，通过之后呢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
2: 省内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入的中职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全国中小学生的学籍档案证明，转入学校核验转学条件，确认学籍状态无误之后，审核通过的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按流程办理，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
1: 福建省中职学校跨省转出，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转出学校审核通过之后呢，逐级的报社区市的教育局、省教育厅进行线上备案。外省中职学校普通高中转入福建省，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向转入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核验之后呢，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办理转入建档，逐级报社区市教育局、省教育厅进行线上备案。通知当中也明确，原则上转入学校正式受理转学申请5个工作日之内，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完成审核和操作。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起歌。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呢？业主如果发现了工程检测的问题，如何投诉？邻居的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呢？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又该怎么样申请翻建呢？这些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
12: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
11: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在官微上的留言。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下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这个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问题啊，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呢，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不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灭鼠相关的活动。根据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要求，福州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今天起至19号在园区范围内开展秋季的统一灭鼠活动，如遇雨天等特殊天气，灭鼠时间将会顺延。
3: 西湖公园管理处也提醒啊，本次的灭鼠工作呢，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的灭鼠剂，药品呢为秀迪龙，所以呢家长应该要做好宣传和教育，游园的时候注意看管好自家的儿童，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果意外的接触到了毒饵，应该要立即用自来水还有肥皂进行清洗。如果有人误食，就应该要立即的送医进行救治。
1: 我们再来关注鼓楼启动环境整治行动。鼓楼区近日启动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环境整治行动，辖区10个街镇同步开展清扫行动，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共建单位及居民志愿者走上街头、河岸、小区楼道，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问题集中开展整治。
3: 志愿者呢深入居民小区清理整治楼道堆积的杂物、角落的卫生死角，还有墙面小广告、乱停放的僵尸车等等，改善小区的面貌。内河沿岸是本次整治的重点区域，安泰河、五四河、琼东河、陆庄河还有东西河等多条河道的周边随处可见整治人员。大家沿着河岸步道捡拾塑料袋、烟头和饮料瓶，清扫落叶杂草，同时开展河道巡查，检查堤岸排水通道，查看河道水质，做好河岸的保洁，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
1: 与此同时，现场同步开展环保科普，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讲解内河保护、垃圾分类知识，对随手丢弃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倡导居民自觉维护公共安全。此次整治并非一次性的清扫，属地街道、社区联动物业网格力量，建立起常态化巡查、精细化保洁、动态整改的闭环管理模式，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更多市民树立爱护家园的意识，形成全民参与护河护节的一个氛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劳动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维权方面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离职一年之后能否去申请劳动仲裁？
0: 拍婚纱照一对一的服务变成了一对三的服务，可以退钱吗？
6: 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各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天涯若比邻的朋友，他说离职一年之后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3: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它有个规定，说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一年内应当申请仲裁，那么这是属于这种仲裁时效的一个规定。
2: 嗯，
3: 那离职一年之后提起仲裁，一般要分析它仲裁事项是什么。比如说欠拖欠工资的，那他从离职的那天开始就应当知道这个金额，对吧？
2: 嗯，
3: 他就知道权利已经被侵害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一年之后再提起一个这种仲裁，我们认为它是超过时效的。那如果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经济补偿金啊、计算啊或者等等怎么样，他是在离职之后才发现的，那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他还是可以仲裁，而并不是从离职之日，当然的从离职之日开始计算。
2: 嗯，好，明白了。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要。

0: 在离职一年之内要提起劳动仲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芙蓉树的朋友的问题
1: 啊。这位网友他说，他和他的爱人在十一期间的时候拍婚纱照啊，说好的是摄影妆造一对一服务，然后他的爱人就先交了2000块钱，微信转账的，这期间也没有签任何合同，结果到拍照的时候发现不是以这个一对一服务，而是一对三的服务，并且这个态度也不是很好，他们就要求退款，结果这个商家是拒绝退款的，打这个12315呢也只是调解，对方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法律上支持吗？或者是能不能退回钱呢？
2: 这个其实涉嫌到一个就是消费合同的一种欺诈嘛，对不对？那么由于是没有签订合同，所以消费者得收集这块与欺诈相关的证据。那比如说，消费者就是商家有承诺说按照这个妆造的。一对一服务，那么这种承诺他要收集，那么还要收集一个消费者支付的2000元的这种凭证吧。那在履行过程当中，商家其实并没有一对一的这种服务的情况，那么这些证明呢，是可以证明说商家具有欺诈行为的证据的，那么并且以此来主张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退回这种原款啊，按照法律规定，因为具有欺诈行为的这种消费，应该是按照3倍来赔偿。
0: 但问题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去证明当时给到这个消费者的承诺到底是一对一啊，还是一对三，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啊？很可能这个一对一也是口头承诺的。
2: 就是口头承诺，如果当时有录音啊，或者说在这个他们的这种收款收据的条子上面啊，或者发票上面有记载的，还是可以证明。
0: 那如果确实是没有呢？
2: 所有证据都没有的话，那我个人是觉得他的主张权利是比较困难的，
0: 就比较困难，
2: 因为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对吧？我们既然要想主张说你商家是具有欺诈行为，那首先消费者得为此去举证的。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这种维权其实我认为是困难的。他比如说跟商家的沟通过程当中的电话录音，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0: 好，王律师呢，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些消费者提一个小小的提醒呢？像这种比如说就拍婚纱照或者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我们需要注意，首先一个合同嘛，对不对？我们要签，
2: 首先他应该有合同，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家的一些承诺得写到合同当中。那同时呢，如果说是口头的一些承诺，或者宣传画报啊，或者是广告的一些承诺呢，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留证的。因为这些广告啊，或者是这种宣传啊，都能作为就上面所承诺的条件都能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0: 好，明白。
2: 所以这些材料其实都要，我认为说都要比较谨慎的是收集吧。
0: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在进行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婚纱照的这种拍照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签合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比如说这个对方的一些承诺，如果是口头承诺就给他录下来，如果是这种如果说是这种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啊等等的，这个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截图和拍照等等的啊，把它留下来。
2: 他如果对方也给我们一个收据，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让他们把条件写到收据里面，比如说一对一的服务啊，去哪里拍啊，选几个景点啊，几套衣服啊，或者说比如说婚纱照通常会有一些底片的这种购买，对不对？
0: 他
2: 本身送我们3套5套啊，那剩下的底片怎么处理？其实这些东西都要给写到这个合同或者说
1: 收据上。对，
0: 是，
2: 对。
0: 好，谢谢王律师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朋友，这位叫聚宝鹏的朋友，他说装修家里面装修雇的木工从他的家里骑车到这个就雇主的家里来干活的路上摔伤了，这种情况下雇主要不要负责呢？
2: 雇员木工来工作的话，这个法律关系呢应该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它并不是劳动关系，它只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那么受民法典的调整，双方的法律地位其实是平等的。那所以木工如果骑车来工作的过程中摔伤了，他这个不属于发包方，就是这个雇主他的过错造成的，对吧？那发包方是不必承担责任的。
0: 好，那王律师哈，现在很多家里面装修，我不会单独去找一个木工。

0: 可能我也不认识，那最多的是把这个装修包出去。那如果是包出去的这种呢，那这个木工有可能和这个装修公司就形成了这种
1: 捆绑的，
0: 对这种关系。
2: 他们形成了一种劳动关系，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我家的装修包给一家装修公司啊，装修公司本身一个组织是吧？
0: 嗯，
2: 啊，他会组织施工，那这个时候施工的人和装修公司之间是形成劳动关系。那作为我们而言，我们和装修公司它只是合同关系。那即便是装修公司的员工，装修的过程中受伤了，
0: 嗯，
2: 就骑车过来受伤了，那我们是作为这个光装修的业主他也不承担责任，但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得注意啊，就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我们选择的装修公司或者说选择的一些个人吧，他很多时候是选择个人，然后个人就组织的一个工程队过来装修，对不对？
0: 嗯，
2: 那其实我们这时候得考察作为个人他是否具有装修的资质和能力，比如说电工他需要电工证，如果登高的他需要高空作业证，是吧？那如果说这些包给个人的时候他没有这些相关的证件，那作为雇主他是存在选任过失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是要承担你相应的责任。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雇主是请个人来，但是我们没有提供这些安全的环境，那这时候如果导致的这个装修工人受伤啊，那其实这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
0: 好，
2: 那所以说给装修公司签订合同，这是最安全的。
0: 嗯，所以大家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些问题哈，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了。再来看大甜菜的问题。
1: 好，最后这位网友他说，在2025年的时候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目前合同还没有到期，但是业主要求他在3个月之内搬走，像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要求业主赔偿呢？法律一般是怎么规定的？那如果是赔偿的话，是要赔他多少合适？
2: 其实这个案件是属于出租人提出来要解除租赁合同，那首先得判断的原因就是解除原因是什么，那原因非常多，如果是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这个履行租赁合同的，那其实双方都没有责任吧，那比如说我这个房子要被征收了，那没办法住了，没办法用了，那这时候要解除合同，那这个里面存在的一个补偿的问题，就基于公平的原则进行补偿。那如果是因为出租人违约提出来解除合同，就是他没有任何客观的原因，只是主观说要解除这个合同了，那这时候作为出租人他要承担一个就是违约责任。那如果是承租人的违约导致出租人提出合同，比如说很多时候，哎，我们作为承租人合同里面约定的不允许做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东西，但是你违反了合同里面约定要解除合同，那这时候出租人基于这个原因提出解除合同，那这个时候过错就在承租人，对吧？要分析这个原因。
0: 好，
2: 那分析原因完之后呢，就是依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来主张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如果是出租人违约解提出解除合同，那作为承租人而言，他可以主张继续履行，是吧？如果没不需要履行的，那要承担一个赔偿损失的责任，或者基于合同的约定来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对吧？还是应该这样去分析的。
0: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主要还是要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要让这个承租人搬走。
2: 对对对，那如果说只是说出租人提出解除合同，我要怎么维权，那这个条件是不充分的，就是没办法做更详细的解答了。
0: 好，明白了，感谢王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辛苦了，再见。
2: 好，不客气，拜拜。
0: 拜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挡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有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0: 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

0: 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建议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5: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6: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7: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6: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1: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 水资源宏观调配，全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

0: 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8: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9: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8: 彭斌柏介绍。

0: 本次大会由五个主要环节和三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十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

0: 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 二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十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9: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0: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9: 原来是谣言啊。
10: 嗯，
9: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0: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11: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1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

0: 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20:00。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9: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

0: 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啊，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开心。
1: 小老弟，今年刚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

0: 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啊、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

0: 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

0: 空军基地。
1: 俄美一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

0: 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建议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

0: 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2: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耍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

0: 上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

0: 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3到33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2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赴连江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并接待群众来访；
2: 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落地与深耕，政企协同发力，夯实照护服务根基；
1: 2026年畅享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举行；
2: 第12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
1: 福州启动艺人公司培训月，5场公益课免费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

0: 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连江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并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市领导郑红、林峰、林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2: 鳌江是福建省第六大河流，也是福州第二饮用水源地。郭宁宁来到连江县潘渡镇鳌江流域贵安新城段，实地查看鳌江水质和沿岸环境，了解流域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严格执行鳌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落实河湖整治，健全常态化监测管护等机制，严禁违规养殖，加强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确保水质稳定达标。要注重水岸同治，依托生态博岸打造亲水空间，串联古道温泉等文旅资源，带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来到连江县信访接待中心，郭宁宁详细了解信访工作相关情况，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听取他们反映的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套，加快街道路口遮阳棚建设，推动办理不动产权证更方便快捷等诉求，同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解决措施，并逐一予以回应。郭宁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耐心细致接待群众来访，着力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公共配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谋划为民办实事项目，把群众关心期盼的事早一点、快一点办实办好，真正做到通过一件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和源头化解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形成工作闭环，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五年试点之路。一项全新社会保险从白纸蓝图到落地千家万户，资金从哪里筹措，服务由谁供给，队伍如何培育，是三道绕不开的核心难题。福州立足本地养老实际，创新打造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以政策筑牢兜底底线，以市场化力量延伸服务触角，走出一条政企协同、多方共建的长户险特色路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可落地、可惠民。2020年，福州入选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2021年出台市级实施细则，创新采用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目前，全市已经引入4家商业保险公司分片区承办服务，设立18个服务网点，配备105名专职服务人员，联动138家长户险定点护理机构，在册专业护理人员2781名，护理配比达1:3.88。一张覆盖城乡、就近可及的照护服务网络全面成型。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4: 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的运行机制呢？医保部门呢，主要是聚焦政策制定、基金监管、制度统筹等核心的监管职能，将受理申报、日常巡查、费用出审、服务回访等一线的经办服务事项交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接运营，可以有效地弥补医保行政经办力量的不足，并且提高经办效率。
3: 福州长户险委托承办机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长户险负责人黄猛强。
5: 这是一个双赢的，深度参与长户险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扎根养老健康赛道，积累服务经验，搭建服务网络，培育专业人才，为后期探索多层次商业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3: 针对初期护理人才紧缺难题，福州也探索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试点之初，护理员岗前培

0: 训全额纳入人社职业培训补贴，实现免费参训，充分调动社会人员投身照护行业。同步建立继续教育动态管理机制，护理员入库后每年必须完成复训，持续更新专业技能。全市累计开设37期专项培训，参训3293人次，当前在册2700多名护理从业人员，全部经过标准化系统培训。福州长护县定点护理机构国瑞医养工作人员林莹：
1: 待遇和保障的方面，我们是尽量是想让护理员干得更安心，然后收入会有更有盼头。我们给未达到退休条件的护理员缴纳了医社保，薪资是跟证书，还有以及服务时长、满意度挂钩，多劳多得，干得好肯定就是拿得更多。
0: 护理人员杨冬妹：
2: 我会继续留到这个岗位，一直做。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的话是有保证的，国家给我们的兜底。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感觉很开心。
0: 试点持续深化，福州同步拓宽制度保障边界。2023年出台深化试点实施方案，2024年7月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拓展至中度失能职工，配套完善系列政策，至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护县政策框架体系。按照当时的政策，经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8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3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中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2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2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今年社区护理服务也纳入制度保障，基金按照80%比例支付，进一步丰富照护服务供给。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3: 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这类人群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家庭照护压力最大，是优先要解决的民生难题之一。在运行了3年多，我们也逐渐摸清了全市失能人群的底数。另外，护理机构、护理人员队伍以及评估队伍，这些也都搭建较为成熟了，具备了扩面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把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扩大到了中度失能职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链条。
0: 截至2026年9月，福州累计有19583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其中重度失能14034人，中度失能5549人。制度框架落地，专业人才配齐，保障范围扩容，福州依靠政企协同，逐一破解资金、人力、服务供给三大核心难题。但群众最关心的失能评估是否公平、上门服务有无缩水、医保基金能否安全规范运行，是长护县长效发展的底线。5年来，福州如何依托数字城市优势，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用科技守住民生公平？下期节目我们揭晓。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红旗漫卷，山海和鸣。2026年畅享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11号在闽江之心举行。本次展演节目编排层次丰富，分为引子与4大篇章，以音乐叙事娓娓铺展时代画卷，更续不朽红色精神。演出在红色主题器乐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合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潮和十送红军，唱响第一篇章《红旗漫卷，铁血征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的热血征程，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观众张雪银：
6: 后的形式非常的丰富，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听着这些歌曲想到了先辈们一路来的不容易，对照当下的幸福生活非常受触动，也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5: 第二篇章以山河无恙、文脉和鸣为主题，歌曲满城烟花娓娓唱响，舞蹈三三银尽显闽都传统文化韵味，独唱歌唱祖国，祖国万岁，深情激昂，直抒胸臆。 多元节目交相辉映，将加。

0: 国山河之美与闽都非遗文脉融于舞台，在第三篇章《年轮烛光声名河海》中，奉献彩虹、爱就一个字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唱出一代代人的理想与热爱。演出的最后，都知合唱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昂扬嘹亮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抒发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观众赖元燕。
1: 能感受到节目在编排上特别用心，不是平铺直叙的演唱，而是把情感一层层铺展开来，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同时又很振奋。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艺活动能多多举办。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参演队伍涵盖职工管弦乐团、社会群众合唱团、高校学生合唱团、民间舞蹈团、人声乐团等多类群众文艺团体，兼顾红色传承、本土文脉与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性视听盛宴。
2: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福州举办。11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专业礼仪讲师走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为学生志愿者开展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培训现场，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让青年志愿者掌握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要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吴可涵。
3: 作为福州青年，我们不仅仅代表着青年志愿者的形象，也是展示着福州城市风貌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能够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好每一位嘉宾，展现我们福州青年的青春担当。
2: 据了解，服务本次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350名学生志愿者外，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多个岗位提供志愿服务。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年龄在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1986年4月30号（包括当日以后）出生的中国公民，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团队总人数不多于5人，均可报名。一等奖项目负责人优先推荐参与评选福建新时代青年先锋。大赛设科技创新专项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以及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专项赛4大专项赛。各专项赛分设不同组别，其中科技创新专项赛设国有企业创新组、初创组、成长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设创新组、创业组，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设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组别参赛。获奖项目享受主办单位提供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培育孵化等扶持。申请加入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青年商会、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组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报名需在本月底完成，报名采取组织推荐为主、社会报名为辅，已在创青春网站注册报名全国赛的项目同步纳入省赛报名项目。
2: 本月，福州市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启 OPC 艺人公司主题培训月，安排5场公益课程，分实训课、公开课2个专场，帮助广大职工解锁轻资产创业新模式。OPC 即艺人公司模式，指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专属小公司。实训课聚焦 AI 加视频创作。2节课程分别于10月15号、20号开课，课程将教授学员遵循剧本、分镜提示词、AI 视频生成、剪映剪辑流程，独立制作 AI 短视频成片，并搭建角色、场景、道具3类资产库。分公开课涵盖创业思维、AI 财税、目标管理3大主题，分

0: 别于10月17号、24号、31号开课。有意愿参加的职工可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具体上课地点及开课时间以课程报名入口信息为准。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沿江今年3亿株无边海带苗近日飞抵辽宁大连，当地养殖户提苗后直接下海

0: 下来，还将有海带苗的陆续发往大连。据了解，大连传统海带亩产约25吨，无边海带亩产可达30吨。从过去北上引种到如今两种反哺北方沿海，连江海带作业持续创新，为蓝色粮仓播下新希望。
1: 连日来，晴好天气为水稻收割、晾晒、归仓创造了有利条件。眼下，福清市东张镇三星村连片水稻正式开连。三星村稻田坐落于东张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内。2023年3月，福清市启动东张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土地流转工作。其中，三星村700多亩流转土地重点打造标准化生态水稻种植基地。摒弃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体系，培育优质生态水稻。基地严格落实科学种植规划，常态化推行减肥、控药绿色举措，同步开展动态水质监测，从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筑牢东张水库水源地生态屏障，守护群众饮水安全。今年基地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丰产成效突出，水稻亩产预计可达500公斤左右，较去年产量提升30%至40%，粮食产能实现大幅增长。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1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甲级组福州队与莆田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经过95分钟鏖战，莆田队以1-0拿下比赛胜利，福州队主场憾负。
1: 近日，我省各地妇联陆续开展2026年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走访慰问活动，把救助金和娘家人的关怀送到患病妇女身边。截至目前，我省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
0: 罗源湾港区4点至6点出港限制日前正式取消，取消后船舶可依据泊位作业灵活度安排出港，无需再受晨昏时段等待制约，滞港时间有效压缩，泊位周转效率明显提升。
1: 今天8点30分到9点30分，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挡风正风热线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如何投诉？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建？这些有关房屋质量安全的问题，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1: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2: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3: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0: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的，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4: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5: 时间8点整，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 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7: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1: 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